0: 你踢我的门踢累了吗？
1: 我只是担心你换门锁换来换去。再说今天我们要谈一件重要事情。
0: 好，那我等着看你说的那件重要的事有多重要啊。
1: 乱整那样的重要。
0: 有事乱整啊，现在想接近他并不容易啊。他已经成为老挝皇家政府的公务员了，副总理的干儿，像电报一样紧密啊。
1: 多紧密，多将请我们有多简。苏小姐，请他的热忱。
0: 他妻子的病情很严重，应该是精神病重吧。
1: 那就是他的阿哈留斯之主，哼，跟哪个软软女结交好手，让他讲给你听，他们为什么逃离最难，谁追杀他们，谁帮助他们，他们那张画还变景，没手指指的话，一定走不了。